0: 大漠过去，我给你不干过去，我到表现来在这里，先弄这么弄么个，我租这个用买大衣啊。那咱经过过过过过过过过江西地区，我到个那人个咯，我到个那人个是到毛江的，到毛江的，他从这边来个是哦，啊，不是毛公那出来，你不是我，你把这一整个弄那么就，他没有就用那礼貌上来，哎，那么大上来，说你把他一叫到那木木王那个。我们叫乱的，我们哪里都得过呀，哪里这个呢？哪里这个哎，那林，这一特别是乌鱼的都不干嘛？哎，那我该做的，我哪个我不来讲不搞呢？哪个给人家个我放的那路，我里边那个人，我马上我那个邻居哦，他过来，今晚那个马就给了过去那个嘛，那个你给他盖盖，不要里头过来呀，我再包来的，给了买个就包来的，我都是买个就包来的，我们家，我不买这个了买个就包来的，我们家，我买这个了我们到这批个我们家，我这一时批过来比较少。你看前面那个家伙都没牛的，都没多少钱办的，都都给人家老板叫，我那没带那个账，我没毛光接，一个不带那个账，给他那个么，我一个那个那个俩，我其他那个他这边过来都不叫他，我们那个过个节，你一提提就都没多少钱了，我给他那那个过个这个过这边，你那边那个家伙嘛就给叫，你还弄些个钱嘛来给他给他们，这个不贵贵的，我讲你个大个账单给我维修，你叫他那，我一个过上面那个来对你。我要得过这边那个老牛拿到的，我刚搞过，人家在这到的那个呢，我嘛过过来这去，一旦那上面搞的不对，他硬不比的他过的，我弄的比的过的，给给那人给到的几个，这个到的几个嘛，我也是过到的，大木呢，大木呢，哦，这个给嘛给给给给给，要得你给嘛，我嘛给那人家搞搞搞的，在大年呢，把门开了，亲友过呢，这个嘛这个这个这个因为钱不给个，阿金这位讲的，这个给一百拿着不，我把把门，把这点呢也给接一下。我尿路给尿路嘛，干点的呢。我尿没有那啊，但我尿你个没，我干不离是尿。公家那把毛病在偏，马来就给他估计多一点的。我尿那个毒药干吧呢？我那个毒药包你干不干？人家门就堵着个比较的。你光干你那一天要堆几几个呀？一天要堆几几个呀？你看，干给别人过了，你说毛的，一个脑 TV， 我得人生命下来。人家一完了个，我得没一个你都白说，你给尿路要几皮干呢？忙你叫他毛的干就干嘛的？我们这个毛还人家留都给别人过了，俺们。你马过来家那屋呢？人家老家嘛那不马过来，俺们呢？俺去要到过古镇过来，人家老家那批，土鸡鸡干嘛？土鸡鸡也生蛋。一突然就把这个人说了，哦妈，我给你，我也给你。在那边也包没，不光这个没那个包没，没得包都是。俺给办个你了，俺个代币去，人家老家那个到过去交的，俺个代币过来，人家老家那个到过去交的。我这个民生要不民生，你个老牛那个，你这个比这民生那个要的了，你们就给这个干爹干个弟弟，你个有。一个老牛拿这个回来，到我们家，我这个回来，他们提包去那个阿嘎办，都我们家一进去，他们家，以前那都没过来，我这这里啊，都没这个那能活干，阿个啥能比？小时候那个猪肉也蛮难的，我说我讲比过来，你猪肉筋多，干多筋多，那边一个过来就等于等到木了，等那个啥的，我说你不去打不行，一会儿一摸就滚你，那不行呢？哎呦，给摸，给杜姐讲讲，杜姐讲讲。
1: Onge misang misang berasa cuma limba mengajar tuan dan bagai kes.
2: Kongoi misang tak saya ini tu menmele. Oh kongoi ini tu tiada negu nai ini tu tak berai nai. Nogi relang iba angganda kap pesa kau enten apa nak guru tu aigir kuam mutte kugui nampan nai gavana menyonet. Kugut kumi tenuat kap pesa nai. Gigi tabung jera di ini ke inda kat 3 million so in every financial iya kap pesat mana kita di gunan pagi ay public participation aku ingkar mereka kat itu jaga itu gigi inda account kugi ni kap pesat mungkin tahu ni koran CIDP number 5 years ini ru negeri kap sayang ke enam project tu gula kigo itu korung ke public participation pakua mantra iya kap pesat kini itu rapi ni jodoh. So nak urut count, ku gigi gol. Enu ada target tu gula, ku nyuru tak 3 million le, itu sepong karnye. Negeri kap sayi le, kiraan kau kumye kawana. Ogu si gerang kunan kemo ay kap pesagi le. Count nwa nak urut, ku gerang nai counti salaga. Tugu ketesta engkuran le. Igerang kunan kap pesagi le. Inefficiency nwa kawana. Iger ku kau gita feeding program, kau gita kunan kekan apa pasar. Negeri kap sayi le, tak tu gula, ku nyuru ku tinggal ayah engwenir. Non-kotari cipau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entri utak cipau ratin weh. tas device this entry utaga kon apko nyukara akibo project stage engana kun kunon tarake tap kap kimbu korabini.